稍稍问发一只爱一里爱是出错不知我也就浪爱过我妈妈发麻烦的翻了一只爱被阿妈妈妈我有的长老我爱一里爱是出错我这不过了佛一了阿做我的婆我是一爱的发了买被阿爱买一里爱是出错Sa ofa lava lava mo tu ina tu oi lea omo mo tu